0: 78 puentes, 709 kilómetros de nuevas carreteras y 135 caminos artesanales en todo México. Y estamos quitando los baches de la red carretera federal. Con honestidad, damos resultados. Gobierno de México.
1: 大学电台 索诺拉大学电视广播电台 从马里亚诺 Escobedo 传播 地址 Luis Encina y Avellano Rodríguez 邮件编号 83000 爱默事业的市中心 位于墨西哥共和国 西北边的索诺拉州 通过 SHUSH 107.5 它的三个分点有 Gawagan SHCAB 94.5 Santa Ana SHNDA 89.1 Lavacoa SHNVS 93.7 网络连接 www.nadio.uson.ms电话国家号52.7号662电话25922880电子邮箱 unevalsidaradio.uson.mx 广播大学带给大家好声音。